抬起裙子捏不透人的黄，横伸出这帮人卷，肩上的男人从来不冷，我摆地无人疼美呆。我你看嘴真内道，本人把我恨过人恨，对门的白里的风白人的大官名带领导。

哎，这时的你不疼人的我疼谁说的帮人劝劝上顿两边从来不冷我摆地无人疼美呆我为我爹当水真内道我的把关很多人难对吗给摆地的梦摆着